相信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期望在努力地寻找着另一半，但由于很多原因，比如说父母催促，身边朋友陆续结婚，于是我们开始产生焦虑，去怀疑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会说，都是你太挑了，你可以降低标准呢，一定要结婚啊。也有人会说，那家的那个谁谁谁不是很好吗，你就是看不上对吧，你就是太挑剔。我相信这些话被催婚的人一定没少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爱情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没有办法安在条条框框里手到擒来，能降低的标准都是外在的，而内心对一个人的选择是控制不住的，当然也是无法强加的。

惊艳的应该是周深纯粹而悠远的歌声，一开口就让人深深的沦陷，只需要一首空灵脱俗的东方古韵歌曲，就能让人感受沁人心脾的音乐之美。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后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哦。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能够自我接纳的人，能够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会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所困扰，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并且加以宽容对待，能够平和地参与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坦率地去表达自我，毫不掩饰自己，也不为了展示自己而去展示。所以说，要让我们变得大方有气质的话，我觉得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觉得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像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生活曾经有一个阶段是很艰难的，但是每到吃到好吃的东西，听到喜欢的音乐，看到温柔的日落，跟好朋友见面，都会推翻之前的想法，想打起精神来好好热爱生活。所以你看呐，生活为我们准备了大剂量的快乐等待你的提取。如果此刻的你感觉不到快乐，那我想大概是我们把重心放错了地方。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给你一份好心情。
1: 尤其四月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之间常常想知道的是，是否真的能够相互懂得，不是包容，不是照顾，也不是原谅和宠爱，而是懂得这两个字。就好像解开一道数学题那样，经过曲折和明暗，去明白一个人的内心。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You know who it is?
4: Uh huh.
3: It's Coco.
4: And Mosh Way.

0: 单无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4: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

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薛凯琪就像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邻家女孩一样，她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不错，在舅舅的安排之下，她在2003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在同一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第一张作品，走的是少女情怀的亲情歌的路线，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呢也是让她横扫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新人奖，让我们记住了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有人说呢，最喜欢张韶涵的专辑呢是《梦里花》和《欧若拉》。欧若拉也是北欧的曙光女神，这样的概念呢，非常的适合她当年的气质，也非常的符合她人生的质感。而且呢，这种高冷仙子的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她。不得不说，陈伟作为专辑的制作人，真的拿捏的非常的到位。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呢，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1: 海风吹呀吹

0: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东野圭吾在解忧杂货铺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与他人的人生紧密相连，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牵绊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刚才说想是用你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有暖有甜。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道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Engine, what is your good luck and Godspeed?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信，本名苏建信，台湾歌坛的摇滚实力唱将，也是前信乐团的主唱。2002年，信乐团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凭借主唱信高亢的歌声走红。2007年，单飞以艺名信发行个人专辑，他的声音有极强极深的穿透力，他诠释的摇滚嘶吼无奈偏执，呐喊中总有发自真心的反省。他的真假音转换自然，带着强烈的情绪感染魔力植入人心，比如我们都熟知的那首《死了都要爱》，不但让大家印象深刻，也早已成为 KTV 的飙高音必选曲。

张惠妹的高音浑厚，低音稳重，音域很广，所以算是天分和基本功都非常优秀，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这个声音高亢明亮的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出道，她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神话，因为她连续两张专辑的销量一出来就超过百万，她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歌神张学友的销售记录。她是首位能够打入流行乐主流市场，她也成为她所在的族群最引以为傲的榜样。后来她为了更彰显自己的身份，甚至恢复了自己的部落名字阿密特，出版了同名的专辑。她将与生俱来就深受感染的部落音乐放进了流行音乐当中。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

要打破这方圆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蓝谷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膛的天庭，

趟，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闽东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呢？是一套乐高，还是一本绘本，又或者是早就答应带他去的那一次短途旅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听友说过的话，他说，有一年的儿童节，我问女儿想要什么，女儿想了很久，说，妈妈，你能不能陪我搭一整天的积木，就我们两个人，不玩手机，不接电话。那一刻，我们的这位听友忽然明白了，孩子想要的礼物往往不是我们以为的昂贵的玩具，而是我们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的宁星夜话，我想和您聊聊亲子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和您讲道理，而是一个普通妈妈在陪伴当中慢慢学会的三件事，想与您一起来交流。有句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是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说，做到陪着很容易，做到陪伴却很难。听友慢慢来是一位全职妈妈，她曾经很困惑，她说，我一天24小时围着孩子转，为什么她还是动不动的就发脾气呢？后来我们的这位听友还找了心理咨询师进行咨询，当时心理咨询师问他，你陪他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我们的这位妈妈说，就是做家务，回信息，看剧呀，他玩他的，我也在忙我的。咨询师说，那就不叫陪伴了，那只是在场。是呀，真正的陪伴不是物理空间的共存，而是心与心的同频共振。他不需要24小时的不离左右，只需要在那段属于你们的时间里，放下手机，关掉杂念，蹲下来平视孩子的眼睛，认真地倾听他稚嫩而真诚的每一句话。他说，后来我试着改变，每天晚饭后我会关掉电视，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专门陪女儿半小时。她画画，我就在旁边看书，她搭积木，我就在旁边递零件。慢慢的，她不再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了。有一天她突然说，妈妈，我喜欢你陪我。你看，孩子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回应，你人在，心也要在。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过，孩子仰望母亲的脸，看到的是自己。你专门陪伴时的微笑和回应，会让孩子从你的眼里看到自己是可爱的，值得被爱的，而这份确认就是他一生安全感的基石。我们常常把孩子比作一张白纸，父母在上面如何描绘孩子，便形成了怎样的底色。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的父母产生了焦虑和控制欲，恨不得一笔一画都替孩子设计好。于是我们把优秀窄化成了漂亮的分数，把成功定义成了名校和体面的工作。听友大树爸爸分享过他的故事，他儿子从小就喜欢拆东西，闹钟、遥控器、玩具车拆了一地，他妻子很生气，觉得孩子的破坏性实在太强了，而他却陪着儿子一起拆，还买了一套儿童工具套装。后来儿子迷上了机器人编程，小学就拿了好几个省赛奖。他说，如果当初我骂他别乱拆东西，可能就没有现在的他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独特的禀赋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

有的孩子是花，春天一到就绚烂绽放；有的孩子是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扎根，最终长成栋梁。一位听友是小学老师，他说班上有个男孩成绩不太好，但是特别的会照顾小动物。学校养了一缸鱼，他每天都主动的去喂食换水。他特意在班上表扬了他，还让他当动物管理员。男孩的妈妈后来告诉他，孩子回家特别的开心，说老师夸我有爱心。是呀，真正高明的引导不是给孩子制造焦虑，不是强行纠正，而是唤醒他内在的热爱，让孩子在属于自己的跑道上奔跑，而不是在别人设定的赛道上挣扎。当然，我们都知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但是很多父母的夸奖还是多少流于形式了，比如说你真棒，你真聪明，这种空洞的赞美孩子听多了，要么麻木，要么为了维持聪明的人设而害怕挑战。听友小雨妈妈分享了她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她说女儿学画画，画了一幅我的家，当时她看了一眼说画得真好，女儿却嘟着嘴说妈妈你根本没有仔细看。她愣了一下，蹲下来认真地看，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她，妈妈穿着裙子，头发是彩色的。她问为什么妈妈的头发是彩色的呀，女儿说因为妈妈每天换发卡呀，我最喜欢那个粉色的。他忽然觉得眼睛热热的，他说原来孩子画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着他的观察，我的那句画得真好真的是太敷衍了。你看，真正用心的鼓励应该是具体的、细节的、指向过程和努力的。有教育专家建议，当孩子完成一件事儿，不要说你真棒，而是试着说我看到你今天写作业比昨天快了5分钟啊，专注的样子太帅了。哎，这道题你还是做出来了，哇，过程里想了好几种方法呀，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很棒。在具体的鼓励当中，孩子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明白努力的意义，而那些被父母看见的细节，被认真鼓励的时刻，都会化作孩子内心最坚实的底气。好朋友们，刚才的时光里我们聊了陪伴、引导和鼓励，这三件事听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却需要我们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放下敷衍，说来真是不容易。父母最好的修行是做好自己，带动孩子。当你做到了走心的陪伴、多元的引导、具体的鼓励，你会发现你自身也变得更有耐心、更开阔、更温暖了。而你身上的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就像是黑夜里面的灯塔，孩子自然会循着光成长为优秀星夜化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聊聊关于对孩子生气的事儿。想说的是别生气了，毕竟他全身心爱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9年。稍后见。

0: 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
0: 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欢迎回来，我是锦霞。刚才我们聊了如何做发光的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道理都懂，一回到家面对那个磨蹭的顶嘴的不写作业的小家伙，还是忍不住火冒三丈。听友悔悟的妈妈就留言说，真希望我能够早点明白，孩子2到5年级的那段时间啊，我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吼他凶他，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都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是一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的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就是我最后悔的事儿。这段话相信刺痛了很多人，回头想想那些让我们暴跳如雷的小事儿，写错一个字儿，算错一道题，吃饭慢了一点，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吗？结果问题可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

而恰恰相反，我们发过的火、吼过的话，大半都是无用功，甚至是对孩子大脑和心灵的反向伤害。长期被吼骂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容易焦虑、抑郁，也更难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一位听友是初中老师，他说，班上从小被吼大的，他们用对抗来保护自己。所以教育真的不用那么着急，放长眼光，慢慢来，好得多。朋友们，您发现了吗？很多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小时候那么乖那么粘人的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了，说什么都不听，房门一关，把我们隔绝在了他。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他的心里面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资本不是安全感与依恋，是你温柔的陪伴，是你耐心的接纳，是你及时的回应。这些正向的情感互动会在他的心里面堆起一座，他试过追问、讲道理，甚至偷看日记，都没用。后来他不再逼问了，只是每天晚上做好夜宵放在他的书桌上，偶尔写上一张。写什么呢？儿子说，谢谢你没有再骂我，我上次考试考砸了，以为你会发火，但是你什么都没说，我其实很难过的，但是不知道。可是如果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那么在孩子的心里，父母就不是温暖的港湾了，而是压力和恐惧的来源。等到青春期一到，他不会和你对抗，他只会默默地关上门，离你越来越远。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这份理解和接纳需要在孩子还愿意打开心门的时候就存进他的心里。但是我们无法预知孩子30岁时世界是什么模样，无法打包票为他备齐一生所需的所有资源。那么当下我们能够给孩子和根植心底的那份安全感。一位听友说，他母亲在他小时候每晚都给他讲睡前的故事，雷打不动。现在他老，但是每次我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就都觉得妈妈在身边，那些故事里的温柔我也传给了我的孩子。是呀，童年得到的爱是长大后的光，这些光会撑住他未来所有难熬的日子，在他痛苦时为他注入能量，告诉他

散文集目送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别用发脾气推开他，别抱怨陪孩子写作业太烦了，用不了几年的时间，你看着

孩子房间熄灭的台灯一片漆黑，就会开始怀念那个小小的背影。那个背影一会儿写写字儿，一会儿摸摸脑袋，一会儿玩玩笔，偶尔还会喊一声妈妈你过来一下。其实就只有4岁到12岁这短短的9年时间，所以错过了这几年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聊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聊到了如何做发值得，因为青春期的心理资本需要从小储存，因为他全身心爱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九年，同最珍贵的心理资本了，也别再用不耐烦推远那个最依赖你的人。从今天开始，放下焦虑，控制情绪，和孩子一起享爱与光，自信地走向属于他的广阔世界。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提前祝所有的这一端，祝您晚安。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凛冬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心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我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们知道吗？卡奇社他们的歌曲一直是采用先有编曲后有词曲创作这样一个创作模式，以一种悠然而充满趣味的方式来完成作品，这使得卡奇社的音乐有着很强的整体感，达到了编曲和词曲的完美融合。他们的作品保留了中国文艺小青年乐队的小构思、小创意、小才华、小个性，还有小情小调。

徐怀钰世纪天后张惠妹之后，仅在宝岛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破百万张的歌手。徐怀钰出道一年即被封为天后，她也是至今华语歌坛被封为天后时年龄最小的歌手。同一年就举行了多场演唱会，曾经在全亚洲乐坛刮起了一阵徐怀钰旋风，被誉为平民天后、国民天后。直到2001年因为唱片公司投资失利，欠下了1000万美金，和时隔6年后的2007年回归歌坛性感转型的失败，以及与公司的官司缠身。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枪。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是开。
1: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有暖有甜。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海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3万多天，3万除以365等于83年，也就是说活到83岁只有3万天。如果是20岁呢，就剩下22800天。如果是30岁的人啊，就剩下19000天。40岁剩下15400天。50岁剩下11800天。60岁呢，剩下8000天。70岁剩下4500天。80岁剩下900天。数字摆在眼前，是不是突然感觉人生啊真的好短暂呢？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有多少天可以折腾。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本就是一场空，何苦处处计较，步步不让呢？心要简单，人要糊涂，人活着看淡一点就好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青春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我们常说的断舍离呢，其实就是整理了，比如说整理关系，整理清爽的人生。维护关系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的，生活很短暂，没有办法对所有人和所有关系抱以相同的态度。整理关系让我们梳理出哪些人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或者更愿意在这些人身上去花时间陪伴呵护，比如亲人、伴侣、孩子，这些重要的人我们都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经营。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时间精力金钱从哪里来，就需要我们进行整理了，砍掉那些对我们更不重要或者消耗我们的事情吧。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我们总是会匆匆忙忙地赶路，忘记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就这样，我们错过太多美丽。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点点滴滴啊，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一张卡片，一片落叶，一缕芬芳，这些看似平淡的事物，却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值得珍惜的东西不一定珍贵，但是你将一种任斗转星移而历久弥新的爱惜之情倾注其上，它便会大放异彩，照亮你的内心。